0: 起来，拔起来，水沟拢也清清个，我好做到个，对无？
1: 你讲咧好嘛？加油讲，
0: 对无？
1: 也叫快叫啊！
0: 所以讲，体质，你要叫文人，当然必须，你着体质先得。
1: 哎，即摆
0: 你讲你工厂，卖
1: 我把这块来给你，我啦，
0: 我
1: 把
0: 这块
2: 来给你，我你身上完，也好，也不要完。
0: 体质先，可以讲，莫讲，哎，无也蛮好，像我迄间无也蛮好，两饼，三饼。